0: 现在呀，买阿克罗斯基，过去家里的房子啊，几层哦，我这也收入呢。
1: 我说呢，没得搞，从那不能干的，咱就不干，给民族都打死人家。